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早间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气温在21到30度，东南风2到3级。在这呢，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本人是货车车主，车辆呢挂在蒙城县盛兴物流公司，现在呢这辆车准备去报废，与该公司沟通相关事宜，该公司以没有报废名额和政策没有下来为由搪塞自己，请调查解决。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到蒙城县交通运输局给出这样的回复。蒙城县交通运输局2025年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文件精神，扩围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那么在落实2024年支持政策基础上，将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补贴范围扩大至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货车。政策实施时间呢是2025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2026年5月9号，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2026年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那么等这个细则正式印发之后呢，蒙城县将迅速启动这个项目申报、审核以及资金拨付等环节，确保政策快速落地，资金高效使用。蒙城县交通运输局对这位听众朋友进行了沟通解释，等待项目启动之后，将协助他办理相关申报事宜。

0: 再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自己呢在临津渡大桥北头东侧的站台等公交车，但是呢210路连停都不停就开走了，希望给自己一个说法。那么我们得到这个市公交公司给出这样的回复，接到投诉人的反映之后呢，公交公司高度重视，立即安排专人对他的这个监督表示诚挚感谢。对于210路驾驶员在营运过程当中出现的到站不停、没有履行观察站台候车情况的行为，表示深感歉意。目前呢，公司已经对该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写出书面检查，并扣除其星级绩效考核2分，同时已要求全体驾驶员开展规范营运、文明服务专题培训，重点强调到站停靠、观察站台候车情况的运营要求，进一步强化微笑服务、温馨公交的品牌意识，切实规范驾驶员职业行为操守，提升服务质量和运营的规范性。在这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赵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

早间的9:13，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来继续关注交通方面的新闻。9月10号，在沪渝高速凌晨，赵某开车行驶的时候，车辆突然偏离方向，撞向右侧的防撞设施，造成右侧车头受损，万幸没有人员伤亡。赵某告诉交警，自己当晚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行经事发路段时有点犯困，想吃点东西提神，在扭头从后排拿东西吃时，导致车辆跑偏发生事故。万幸当时车辆的 AEB 功能被触发自动介入刹车，在碰撞时车速已经降到了每小时40公里左右，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赵某分心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我们常说分心一秒危险十分，使用手机进食饮水，调试车载电子设备，弯腰捡拾物品，与同车人过于投入的聊天，或者是脑子里想到工作生活的其他事情，这些举动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视线离开路面，极易导致交通事故。在开车的时候必须杜绝此类行为。9月5号，在济广高速，交警在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快车道上一辆小车在进入服务区入口之后突然停车，随后呢开始向后倒车，到了50多米之后来到了匝道口，随后连续变更车道，压过导流线进入服务区。驾驶人周某告诉交警，车子提醒报警，自己心里有点紧张。原来周某开车行经事发路段时，车子发出报警提示，周某心慌之下想尽快进服务区检修车辆，便直接在快车道停下，并且冒险倒车。后经检查确认，他的车子因为燃油不足，警示灯亮起。周某受到了交警的严肃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交警对他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记12分。在这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上遇到车辆故障等情况，应该立即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呢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驶入应急车道，然后呢在后方150米之外设置警告牌，人员撤离之后立即报警求助，切勿在行车道内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9月10号，在江西新余，一辆小汽车行经路口的时候，左转红灯亮起，他呢便在左转车道正常停车等待通行，不料还没有停稳，便遭到后方一辆轻便摩托车怼了上来，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摩托车驾驶人受伤。交警到现场调查之后认定这个摩托车驾驶人负全部责任。不料他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不仅甩锅称小汽车速度太慢，更是说出让人瞳孔一震的话，他说他不能在这里停车。交警呢当场指出了他严重的认知错误，并且对他的违法行为进行安全教育。在处置过程中，交警发现摩托车驾驶人燕某并没有取得摩托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最终燕某除了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赔偿小汽车维修费用之外，还因为无证驾驶被罚款500元。

打竹板来科普，驾车上路应记住，绿灯行，红灯停，遇到行人请让行，靠右行，看交警，驾驶证件要带清，驾车安全要牢记，开车不要玩手机，拐弯路口应注意，降低车速是第一，要开车别喝酒，这条红线必须有，不越道不超速，规规矩矩最舒服，驾车文明是礼仪，无故不要鸣汽笛，行驶应当留车距，防患未然很实际，行车时看标志，你来我往不争执，特殊天儿地面险，行驶路上小心点，不抢行不冒险，驾车文明记心间，记心间。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湖北汉川段，李某开车在快车道行驶，行经转弯路段的时候，车辆并没有正常转向，而是直直撞上了中央护栏，随即失控，又向右急冲，撞了右侧护栏，还险些发生侧翻。事故造成车辆和道路设施严重受损，万幸没有人员伤亡。接受交警调查时，同车的女子当场抱怨说，这司机啊，一开智驾就睡觉了。原来李某是长途开车，习惯使用智驾功能，觉得有时候挺好用。当天呢，他开车出行接了一单顺风车，并且照常开启智驾之后，放心地打起了瞌睡。行经事发路段时，智驾功能受到道路环境变化，触发驾驶人接管提示，并且自动退出。但是呢，李某处于瞌睡状态，未能及时接管，导致车辆在没有丝毫避让的情况下撞上了护栏。根据当前的法律规定和技术条件，目前的智驾属于智能辅助驾驶，而不是代替人工的自动驾驶、无人驾驶。在使用该功能时，驾驶人必须全程保持驾驶位职守，实时监测路况动态，确保车辆处于可控状态，不得脱手脱眼，不得有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近日，在浙江宁波，慈溪交管大队民警在开展酒驾的时候啊，发现一辆黑色小车驶进检查点时，忽然停顿不前，行迹异常，立即上前对车内驾驶人李某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他有酒驾嫌疑。经过呼气检测，李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46毫克。面对这个结果，李某当场求情，说希望理解一下，自己啊刚刚提车。原来李某在前一天下午刚提的这辆新车，车内还留着全新的购车发票，还没来得及上正式号牌。李某说，刚提新车十分高兴，当天晚上8点多和朋友相约聚餐庆祝，他说就喝了瓶啤酒。餐后呢，李某心存侥幸开车上路，结果半路被查。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李某被处1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守法出行，安全驾驶，既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更是对所有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好的，关注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交通热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来的。
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3: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

0: 界乡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3: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

0: 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1: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4: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可能很多车

0: 主朋友啊，养车会有这样一个误区，那就是保养项目做得越多，钱花得越贵，车子就越好。其实呀，真正懂车的老司机都知道，靠谱的养车不在于多做项目，而是在于只做刚需，拒绝冗杂，还有精准养护。正规门店的所有保养项目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很多车主啊不清楚自己的车况，经常做了大量适配性低、性价比低的养护项目。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五个行业内部公认的高性价比养车省钱攻略，不伤车、不踩雷，越养越耐用，每年轻松省下上千的养护费。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常规的小保养，只换两个小件就可以了。很多车主呢，每次换机油都会顺手把全套的养护项目安排一遍。其实啊，家用车的常规保养核心只看三件事儿，也就是机油、机滤和车况的状态。在车辆怠速平稳、动力平常、没有故障灯、油耗稳定的前提下呢，必须要做的有更换机油，还有机油滤芯儿。免费检查的可以啊，有哪些呢？比如说像胎压啊、底盘、油水、灯光。那不需要常规做的就是像油道的清洗啊、发动机的养护啊、机油的添加剂啊，还有道路套餐。那另外呢，正品机油自带完整的清洁保护、抗氧化的功能，按时更换呢，就是对发动机最好的保护。多余的叠加项目呢，并不会提升车况，只会增加养护的成本。给大家一个省钱的核心呢，就是基础保养做得比较扎实，比频繁的叠加各类养护更护车。
0: 第二点呢，就是橡胶配件优先养护，不着急总成更换。底盘胶套、平衡杆套，还有这个减震防尘套以及雨刮胶条，都是车上损耗最快的橡胶件。很多车主遇到轻微老化、表层的细纹、轻微异响，总是直接选择更换总成，性价比呀比较低。行业高性价比方案，遇到轻微干涩、轻微异响，优先润滑养护，还有微调间隙；遇到局部破损、单处老化，单独更换小件的修理包。出现了开裂、坍塌以及矿量过大的时候，再更换总成配件。橡胶件呢，属于损耗品，能修不换，能换小件不换总成，是最省钱、最稳妥的养护方式。
1: 第三个就是油液类配件，只按周期来更换，不要提前换代。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还有助力油，很多车主呢都为了省心，会提前一到两年来更换。其实啊，正规车企给出的保养周期呢，本身就留有充足的安全余量。给大家整理家用车通用稳妥的周期，比如说像防冻液3年，或者是6万公里，或者是长效的5年。那第二个呢，刹车油2年或者是4万公里，那它的吸湿衰减为主。还有就是自动变速箱油6到8万公里，那只要油液清澈、状态稳定、没有异常，完全不需要提前来更换，严格按照周期来进行养护，既不亏车况，也不浪费费用。
0: 第四个呢，就是积碳养护，对症处理，不盲目套餐。积碳呀，是很多燃油车的正常产物，无需过度紧张。可能有些车主不管车况如何，定期全套清洗积碳，花费高，收益低。那么正确的积碳养护逻辑是，车子怠速稳、动力顺、油耗正常，无需主动清洗。如果出现了轻微抖动、起步迟滞，单独清洗节气门就可以了。如果缸内积碳严重、油耗明显升高，那么针对性的清洗这个缸内，不盲目做全套的积碳套餐，按需处理是养车最省钱的关键。
1: 第五个方面就是轮胎、刹车安全件，只换不修最划算。像安全件和损耗件呢，一定要分清它们的区别。像轮胎啊、刹车片、刹车盘，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这一类配件呢，不要过度省钱，不要拖延更换。很多车主呢，为了凑合用啊，那这个刹车片呢磨到了极限，轮胎的裂纹加深还在继续，那后续呢很容易引发更大的故障，维修成本呢会更高。那安全件呢及时更换，常规件呢按需养护，该省的省，该花的花，这才是最高级的养车方式。
0: 五条车主专属的高性价比养车总结哈，那么第一就是基础保养精简做，不叠加多余的养护项目。第二，橡胶小件优先养护维修，不盲目换总成。第三，全车油液按标准周期更换，不提前浪费。 第四，积碳按需处理，拒绝全套固定套餐。最后呢，是安全配件及时更换，杜绝带病行车。
1: 真正科学的养车呢，从来不是频繁的消费过度的养护，而是精准理性按需保养，合理规划保养项目，区分刚需项目和优化项目，既能够让车辆呢保持最佳的工况，又能够省下大量不必要的开支。懂保养会判断才是一辆车开得久、故障率低、保值率高的核心秘诀。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那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金九银十，那我们也看了看最近这周的上市日历啊，发现呢这周也就是从前天9月14号周一的时候到20号啊，那整整10款新车上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首先第一款呢是在9月14号上市的腾势 N8L 纯电版，官方给出的起售价是29.98万。尺寸方面，车身 T 长宽高呢分别是5200毫米、1999毫米、1820毫米，轴距是3075毫米，采用2+2+2六座布局。第二排独立座椅带通风加热按摩，配有208升超大前备箱，支持干湿分离收纳。常规后备箱容积呢364升，放倒座椅之后最大呢可以拓展至1128升，还配备51升下沉储物盒。
0: 内饰是6屏协同交互系统，50英寸的 AR HUD， 13.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7.3英寸的中控屏，13.2英寸的副驾娱乐屏，还有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外加9英寸流媒体内后视镜，各屏幕之间呢可以无缝的互联。车机打造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支持全场景智能交互。在动力上，单电机最大的功率370千瓦，搭载130.15千瓦时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的续航960公里，最高车速240公里每小时，支持9分钟的闪充，底盘配备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
1: 第二款呢是在9月15号，也就是昨天上市的吉利银河战舰700，它的定位是中大型插混越野 SUV， 外观是典型的硬派方盒子造型，搭配一体式大梁车身结构，侧开门加外挂备胎。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085毫米、1999毫米、1895毫米，轴距是2900毫米。空载接近角30度，离去角31度，最小离地间隙是233毫米。车内配备5屏互联交互系统，搭载超级 EVA 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18.5升车载冷暖箱，后排小桌板，悬车座椅标配通风加热按摩功能。
0: 动力提供 1.5T 和 2.0T 的插混版本，三电机四驱系统综合功率呢可以达到830千瓦。那这辆车呢将全系匹配47.14千瓦时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305公里，底盘呢会采用双腔空簧加 CDC 连续阻尼可减震器。
1: 第三款车是在今天上市的国产奔驰长轴距 GLE， 它是奔驰首款国产大型豪华 SUV， 长宽高分别是5051、2018毫米、1784毫米，轴距是3115毫米，比海外版加长了120毫米。外观采用的是大尺寸盾形的格栅，搭配三叉星辉日行灯，车尾加入了星辉元素。内饰前排采用的是3连屏设计，内置豆包 AI 大型虚拟助手，搭载的是世界模型实现城区及高速辅助驾驶。后排座椅专门做了加长加厚，配后排双屏娱乐系统和多点按摩功能。
0: 动力呢搭载了 2.0T 3.0T 的两套48伏的轻混动力总成，其中 GLE350L 搭载 2.0T 发动机，最大的功率190千瓦，258马力，峰值扭矩呢400牛米。 GLE450L 搭载 3.0T 直列六缸发动机，最大功率280千瓦，381马力，峰值扭矩呢560牛米。全系匹配9速自动变速箱加4MATIC 智能四驱系统，那底盘呢配有空气悬架，可以智能调节悬架软硬和车身的高度，越野模式下呢车身可以升高30毫米。
1: 第四款、第五款车呢是在今天上市的方程豹 S 和方程豹 SGT， 它们是方程豹品牌的首款轿车，预售价区间呢是在23万至28万。 方程 S 三厢版尺寸的长宽高分别是5060毫米、1967毫米、1483毫米。方程 SGT 列装版长宽高分别是5020毫米、1967毫米、1483毫米，两款轴距分别是2960毫米。内饰采用的是沉浸式战斗座舱设计，悬浮式中控屏搭配内嵌式仪表屏、三辐式平底方向盘、怀档设计。车内大量使用麂皮和碳纤维装饰，主驾引入了赛车风格座椅。车机搭载比亚迪智慧生态 2.0 系统，支持磁吸、螺纹三大开口接放，实现座椅自定式拓展。动力方面，两驱版提供245千瓦和300千瓦两个版本，搭载的是76.744千瓦时和92.03千瓦时两种电池。CLTC 续航最高900公里，支持800伏闪充。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第六款车，9月16号，也就是今天上市的极狐阿尔法 T 七。阿尔法 T 七呢，定位是中大型的轿跑 SUV， 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共有9款配置，增程呢是4款，纯电是5款。预售价呢是13.78万到17.48万。车身的尺寸呢是5020×1996×1685毫米，轴距呢是3040毫米，采用大五座布局。车内配备1.1米的 PHUD 15.6英寸中控屏和4牛米的 5G 芯片，全系搭载华为乾坤 ADS5 Pro 智驾系统，配备27个感知硬件，含一颗隐藏式的激光雷达，支持高速的 NOA 和城区的 NCA 功能。在动力方面，纯电后驱版的最大功率218千瓦，四驱版综合功率呢是360千瓦， CLTC 的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版综合功率270千瓦，纯电续航320公里，纯电续航综合续航呢是1315公里。
1: 第七款呢，也是今天上市的理想 i9， 它的定位是大型纯电 SUV， 仅推出后母一个版本，长宽高呢分别是5225毫米、1970毫米、1752毫米，轴距是3168毫米，比理想 L9 还长43毫米。采用的是2+2+2六座布局，第二排配备零重力旋转座椅，支持45度迎宾、90度观景、180度对坐三种模式，配可收纳小桌板和车载冰箱。智驾搭载4颗激光雷达和自研芯片，算力是2560TOPS。
0: 在动力方面，搭载前后双电机，前电机150千瓦，后电机呢250千瓦，综合功率呢是400千瓦，峰值扭矩720牛米，零百加速3.9秒，配备101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CLTC 的续航680公里和705公里，有两个版本，来支持800V 的平台和 5C 快充，充电10分钟补能大约400公里。底盘配上双腔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
1: 第八款是明天上市的小鹏 G9L， 它的定位是大五座旗舰 SUV， 预售价是25.98万起。有消息称啊，可能是在明天正式上市，提供纯电和超级增程两种动力形式。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5120毫米、1999毫米、1782毫米，支持五座布局。第二代 VLA 将在 G9L 上首发搭载。
0: 接下来要说到的是9月19号上市的星海 V6 新增车型。星海 V6 新增的是两款乾坤版的车型，预售价呢是104.9万起，全系啊共4个版本。车身的长宽高呢分别是4835、1755毫米，轴距呢是2900毫米，采用2+2+2的六座布局。第三排座椅呢可以折叠翻转下沉，纯屏空间面积呢1.63平方米，后备箱的空间513升，可以拓展到1630升。
1: 配置方面，乾坤版搭载华为乾坤 ADS5SE， 以10摄像头加12超声波雷达加3毫米波雷达完成感知，支持高速 NCA、 城区 LCC、 遥控泊车和记忆泊车等功能。车内配备 10.6 英寸 2.5K 中控屏加高通骁龙8295芯片，车机使用百度语音和文心大模型。续航方面，400公里版本使用的是 45.5 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510版本是 60.5 千瓦时，市区工况能耗每百公里 11.8 千瓦时，全系支持快充和对外放电。
0: 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江南看水乡，水乡看嘉兴，嘉兴因南湖而得名，这里风光旖旎，民风淳厚，物产丰富，名人荟萃，是一座具有典型江南水乡风情的历史文化名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让我们锁定鱼米之乡嘉兴。嘉兴建制始于秦，有着2000多年的人文历史，境内风光旖旎，人文景观遍布，江南水乡韵味十足。嘉兴自古为繁华富庶之地，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文明城市、中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国家园林城市。南湖秋水夜无烟，奈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江船买酒白云边。读了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这首《游南湖》的诗篇，可以想象南湖自古就是有名的风景名胜了。南湖风景区是真山真水，美的自然，朴素而又真切，青山环抱，绿水相绕，亭台楼阁天然成趣，湖光山色尽在秀丽妩媚当中。经多年的开发建设，大自然的美丽同园林式的古建筑相结合，真可谓融碧水青山为一体，集天灵地秀于其内，增添了无尽的优雅与情趣。景区不但环境优美，而且生态保护良好，为各类植物、鸟类、兽类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共有野生植物近1000种，素有天然药库之称。乌镇曾名乌墩和青墩，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历史源远流长， 根据镇东谭家湾古文化博物馆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兽骨等鉴定，该处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处于新石器时代，可见在6000多年前，乌镇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乌镇曾名清墩和乌墩，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历史源远流长。根据镇东谭家湾古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兽骨等鉴定，该处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处于新石器时代，可见6000多年前乌镇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乌镇地处江浙沪金三角之地，杭嘉湖平原腹地，距杭州、苏州均为60公里，距上海106公里，属太湖流域水系，河流纵横交织，京杭大运河依镇而建。乌镇原以市河为界，分为乌青二镇，河西为乌镇，属湖州府乌城县，河东为青镇，属嘉兴府桐乡县。解放后，市河以西的乌镇划归桐乡县，才统称为乌镇。乌镇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征，完整地保存着原有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水乡古镇风貌和格局。著名的诗人陈运和在《乌镇剪影》中称赞，一个现代文明影响不大的世界，一张古老色彩依然浓重的史页。以河成街，街桥相连，依河筑屋，水镇一体，组织起水阁、桥梁、石板巷、茅盾故居等独具江南韵味的建筑因素，体现了中国古典民居以河为美的人文思想，以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和谐相处的整体美，呈现江南水乡古镇的空间魅力。与此同时，乌镇还有许多极具地方特色的场馆，江南民俗馆展示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乌镇民间的有关寿庆礼仪、婚育习俗和岁时节令的民俗。衣俗厅以实物、蜡像、照片等不同的手段展示了百余年来江南民间穿着习俗。节俗厅展示了一年不同节气中乌镇人不同的生活习俗，比如春节拜年、元宵走桥、清明乡试、立夏称人、端午吃粽、水龙大会、天矿晒虫、中原河灯、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冬至祭祖等等。婚俗厅以喜堂拜堂为中心，通过新人、媒婆、父母等人物以及花轿、嫁妆等实物来展示婚庆的热闹场景。寿俗厅以老人祝寿为主题，通过寿堂的喜庆实景和字画、寿帐、寿桃、寿面等特有的作寿物品，生动地呈现出了尊老敬老的中华传统文化。江南木雕陈列馆原是东栅徐家的豪宅，又名百花厅，以其木雕精美而闻名。正式偏屋内陈列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木雕精品器件，木雕馆里的木雕取材丰富，有八仙过海、郭子仪祝寿等民间传说，有打鱼、斗蟋蟀、敲锣打鼓等生活场景，也有龙凤呈祥、松鼠吃葡萄、梅兰竹菊等传统图样，刻画出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余留良是土生土长的乌镇人，钱币收藏大家，著有《中国花钱》《中国鉴赏与收藏》《钱币》《钱币漫谈》《钱币学纲要》《世界流通铸币》等10多部学术专著。他苦心集藏40年，拥有世界上2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代钱币近26000多种，其中有金属流通货币、纸币、花钱等等，材质有金、银、铜、铁、锡、铝、铅、锑、陶、镍、纸、竹、骨、琉璃、塑料等15种。上启下商，下至现代，余留良先生将自己珍藏的钱币设馆展示，这就是位于乌镇茅盾故居东侧一幢古老的民居内 有着万国银行之称的余留良钱币馆了。中国的蓝樱花布世界闻名，乌镇则是蓝樱花布的原产地之一。洪元泰染坊始创于宋元年间，原址在南栅，清光绪迁址于此。它是蓝樱花布的制作基地，也是蓝樱花布制品的集散中心。在洪元泰染坊可以看到传统工序的全过程演示，也可以在前面的店铺中带一些蓝樱花布的成品回家。乌镇还有让人惊奇的江南百床馆，它是中国第一家专门收藏展出江南古床的博物馆，面积约1200多平方米，馆内收藏了数十张明清近代的江南古床精品，如明马蹄足大笔管式架子床、清拔步千工床，此床历时3年方才雕成，用工千余，故有其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流连在嘉兴这个人文集萃之地。西栅是乌镇的精华所在，虽然与东栅同为主要景区，但这里没有东栅的烦恼市井，一切都经过重新的整修和设计，街头巷尾的咖啡馆酒吧充满了文艺气息。西市河贯穿西栅东西，纵横交错的小河道将西栅分为许多小岛，各部分又有数十座各异的古石桥相连接，老建筑依水而建，典型的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景致。顺着河北岸的西栅大街走走，昭明书院是昭明太子萧统读书的地方，现在是一座图书馆，可以来这儿读书，或者是在入口处的留言墙上张贴小纸条，留下自己的心情。南岸东面的旭昌酱园，老远的就能闻到酱油的味道，可以看到院子里做酱油用的露天大缸。千善桥附近的女工街则是有着许多特色商铺，卖一些刺绣、围巾之类的手工制品，女孩子们不妨到这里来淘一点小玩意儿，然后去对岸的老邮局给亲友们寄上一张带有乌镇老邮局邮戳的明信片，文艺而又浪漫。西栅的夜景是许多人钟情这里的理由，晚上古镇里的桥梁和房屋都亮起了灯光，乘着小船荡漾在水光灯影之中，感觉非常好，拍出的照片也是别有一番风情的。天气晴好的晚上，在大戏院广场用老式胶片放映《三毛流浪记》《地道战》等黑白老电影，坐在长条椅上看电影的感觉很特别。如果对传统艺术感兴趣，不妨去水上集市听花鼓戏，大戏院书场听评弹。西塘，生活着的千年古镇，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国家4A 级旅游风景区，最具有水乡魅力的饮食基地。西塘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自然风景优美，是古代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相传春秋时期，吴国伍子胥兴水利，通盐运，开凿伍子塘，引胥山以北之水直抵境内，故西塘亦称胥塘。因西塘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又别名平川斜塘。在唐开元年间就已经建有大量村落，人们沿河建屋，依水而居。南宋时村落建成规模，形成了市集，元代开始依水而市，渐渐形成集镇，商业开始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江南手工业和商业重镇。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是对西塘最恰当不过的形容。西塘风景秀丽，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 据统计，历史上这里曾经出过进士19人，举人31人，明代以来有志书记载的9人，有著作流逝的有103人。杨茂、张成是西塘两位元代工艺美术大师、雕漆巨匠，他们的作品出神入化，尤其是雕漆中的剔红技法达到了顶峰，代表了元代漆器作品的最高水平。周鼎与陈顺瑜、吴震并称为嘉善三高士，他在《平川十景诗》当中描绘了许多西塘的景致，比如西塘小事、北翠春耕、南红叶饭、环秀断红、雁塔湾头等等，揭示了古镇西塘当时的生活场景，展示了西塘一幅幅美丽的画卷。顾惜东，著名的剧作家，原浙江省文联主席。